0: 时光流声，岁月畅想，崂山921，献给祖国的歌，
1: 献给祖国的歌。我是韦超。山不转水转这首歌是一首励志的歌，歌曲当中没有憋死的牛，只有鱼死的汉的歌词，给这首歌带来了深刻的含义。这样的大白话所蕴含的山不过来我就过去的智慧，和车到山前必有路的豁达，也恰恰展示出上世纪90年代初全社会迎难而上、锐意改革的勇气和精神。

情越长越快要放开，怕一拥抱难分开。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在天际，当时光都悄无声息，那眼中从未消失的星辰，我想我用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时光流声，岁月畅想，崂山921献给祖国的歌。
1: 献给祖国的歌，我是大田。少年中国是李宇春2008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这首歌曲中少年强那中国一定也很棒的词作灵感来自于百年前梁启超先生少年中国说中的少年强则国强。励志的主题让歌曲有了更深层次的意义。少年中国表达了全世界华人对08北京奥运和当前中国发展的一个共同心声，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信念传递给每一个人。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2: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1: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2: 跟着不同的音乐
1: 四处玩耍。
3: Free music，
1: 我们用声音
2: 创造想象，
1: 用歌曲，
2: 用歌曲
1: 治疗忧伤。
3: FM 92.1 FM 92.1，
1: 时光流声，岁月畅想，崂山九二幺，献给祖国的歌，
4: 献给祖国的歌。我是韦超。山不转水转这首歌是一首励志的歌，歌曲当中没有憋死的牛，只有鱼死的汉的歌词，给这首歌带来了深刻的含义。这样的大白话所蕴含的山不过来我就过去的智慧，和车到山前必有路的豁达，也恰恰展示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全社会迎难而上、锐意改革的勇气和精神。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时光流声，岁月畅想，崂山921献给祖国的歌，
1: 献给祖国的歌。我是维 C。 说到美丽中国，你眼前看到的是怎样一幅壮美的中国景色呢？音乐家周鹏在2015年写下了《美丽中国走起来》，这首歌曲真的是讲述了中国美丽的大好河山，让我们沉浸在歌曲所描述的美丽中国里，趁着十一假期一起去走走吧。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绕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时光流声，岁月畅想，崂山九二幺，献给祖国的歌。
1: 献给祖国的歌，我是大田。少年中国是李宇春2008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的主打歌。这首歌曲中少年强那中国一定也很棒的词作灵感来自于百年前梁启超先生少年中国说中的少年强则国强。励志的主题让歌曲有了更深层次的意义。少年中国表达了全世界华人对2008北京奥运和当前中国发展的一个共同心声，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信念传递给每一个人。

0: 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

0: 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啤酒，诗 wake 畅享欢聚时刻。逢诗 wake 清醒梨香油，解静养三管齐下，酒前四力尽情干杯，清醒畅嗨，告别宿醉。小包装便携随身带，身体没负担，喝得更畅快。921公众号回复清醒下单。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时光流声，岁月畅想，崂山九二幺，献给祖国的歌。
1: 献给祖国的歌，我是大葱。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里面的插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歌词保持了新疆塔吉克族民间诗歌的特色，以花儿象征友谊和爱情，自问自答，既简单明了又诚恳殷切，情感真挚地赞美了关于友情和爱情。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渡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似是而非的脸。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四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然后我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